0: 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那个最近被网友调侃成塑料衣的聚酯纤维。哎，你发现没，这玩意儿以前叫的确良的时候，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怎么现在突然就口碑翻车了？
3: 对啊对啊，我小时候还穿过的确良衬衫呢，当时觉得特别挺阔，不容易皱。现在倒好，一提到聚酯纤维，大家都联想到塑料瓶，说什么古人穿绫罗绸缎，今人穿塑料瓶过冬，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2: 可不是吗，我看微博上还有人自嘲说，今天穿的是雪碧还是芬达，把不同颜色的聚酯纤维衣服和饮料瓶对应，你说这都是哪来的说法？
3: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静电问题，尤其是北方冬天干燥，穿聚酯纤维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跟放电似的。我朋友还说他现在开门前都得先用钥匙碰一下门把手，不然准被电到。
2: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上次我穿了件聚酯纤维的毛衣，脱下来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跟个刺猬似的。不过话说回来，静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3: 其实静电本身对人体没什么伤害，就是感觉不太舒服，但关键是大家把它和塑料瓶做衣服的说法联系起来了，觉得穿着垃圾回收料做的衣服心里肯定膈应啊。
2: 哦对了，我还看到有人说聚酯纤维会释放微塑料进入血液，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聚酯纤维外套脱了，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没科学依据，都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流量瞎编的。
3: 是啊，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其实聚酯纤维和塑料瓶虽然都是 PET 材料，但它们的分子量和结晶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正规厂家生产的聚酯纤维衣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安全得很。
2: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聚酯纤维有这么大的偏见呢？我觉得可能是唯天然论在作祟吧，总觉得天然纤维就比合成纤维好。
3: 你说的没错，其实经过改良的聚酯纤维在保暖性和耐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再生聚酯纤维做衣服，既环保又实用。比如 Patagonia， 他们 89% 的聚酯纤维都来自回收材料呢。
2: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优衣库，他们的再生聚酯纤维产品比原生材料还贵10%，就是为了响应环保政策。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场口碑危机对聚酯纤维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3: 我觉得短期来看肯定会有一些冲击，但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因为这会促使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开发更吸湿、更抗静电的聚酯纤维产品，而且也能让消费者更理性地看待合成纤维，打破天然即优越的迷思。
2: 对，其实任何材料都有它的优缺点，关键是看怎么用。就像专家说的，选购的时候只要关注安全类别、再生标识和 GRS 认证这些关键信息，就能买到既安全又环保的产品。
3: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大家对材料科学认知的不足，聚酯纤维说不定能重新赢得大家的认可呢。毕竟它可是占了全球合成纤维总量的74%，这么重要的材料肯定不会就这么被塑料衣这个标签打败的。
2: 哈哈，希望如此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聚酯纤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啦。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最近可真是火遍全网啊，就是那个爱你老几的梗。哎，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个？感觉现在朋友圈、微博、短视频里到处都是。
3: 有啊有啊，我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今天加班到9点，老几奖励自己一杯奶茶，爱你老几。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以为是在说什么新的网络用语呢。
2: 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哪个新晋顶流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谐音梗。这个梗的起源其实挺有意思的，据说最早是从游戏角色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演变过来的，网友们把老妈改成了老几，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3: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梗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呢？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用，感觉像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2: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正好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吧。你想啊，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有时候难免会感到孤独或者焦虑。这个梗的核心其实是自我关怀，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就像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这种方式既能缓解压力，又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温暖。
3: 对，我看到过一些例子，比如有人说今天不想做饭，老几点了份外卖，爱你老几。还有人说考试没考好，老几安慰自己没关系，下次再努力，爱你老几。这种把自己当成朋友一样照顾的感觉确实挺治愈的。
2: 而且这个梗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点，用一种把自己哄成胚胎般的语气，听起来慵懒又亲切。比如有啥想吃的，老几就马上买到位，炫嘴里。这种说法既生动又有趣，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3: 说到共鸣，我觉得这个梗之所以能传播得这么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普适性。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不管你是开心还是难过，都可以用爱你老几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开心的时候可以说今天收到了礼物，老几真开心，爱你老几。难过的时候可以说今天被老板批评了，老几抱抱自己，爱你老几。
2: 没错，这种简单又温暖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和模仿，而且它还能起到一种行为导向的作用。比如当你想拖延的时候，用老几该去学习了来提醒自己，当你想放纵的时候，用老几今天要好好休息来安慰自己。这种自我对话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3: 我觉得这个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在网络空间中传递了一种正能量。现在网上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信息，而爱你老几这种梗的出现就像是一股清流，让大家看到了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一面。
2: 对，我看到有网友说这个梗是今年最该火的梗，有史以来最善良的梗，甚至还有人把它写入了年终总结，这说明大家对这个梗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3: 那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梗呢？比如在什么情况下会说爱你老几？
2: 我啊，上次我加班到很晚，回家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份炸鸡，当时就发了条朋友圈说今天辛苦啦，老几奖励自己一份炸鸡，爱你老几。感觉说完之后心情确实好了很多，好像真的有人在关心自己一样。
3: 我也是，上次我和朋友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就对着镜子说老几别难过了，明天就好了，爱你老几。虽然听起来有点傻，但确实能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
2: 其实这种自我关怀的方式在心理学上也是有依据的，研究表明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可以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问题，从而更好地调节情绪。比如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用老几这次失败了但下次一定会成功来鼓励自己，比用我这次失败了要更有效。
3: 哦，原来还有这么深的心理学原理啊。那这个梗的文化意义就更大了，它不仅是一种网络用语，更是一种年轻人自我成长的方式。
2: 对，我觉得这个梗的流行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自我关怀的重视。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而爱你老几这个梗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多关心自己，多爱自己一点。
3: 而且我发现这个梗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如当你看到朋友发爱你老几的动态时，你可以评论老几也爱你，这样既能表达关心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2: 没错，这种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我觉得这个梗之所以能火，就是因为它用一种简单的方式传递了一种温暖的情感，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
3: 那你觉得这个梗会一直火下去吗？还是说只是昙花一现？
2: 我觉得它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的网络文化现象，因为自我关怀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这种表达方式既新颖又实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体或者衍生梗，但核心的自我关怀理念应该会一直存在。
3: 对，我也这么认为，毕竟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里，大家都需要一些温暖的东西来治愈自己。爱你老几这个梗正好给了大家一个表达自我关怀自我的出口。
2: 而且我觉得这个梗还能带来一些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它可以鼓励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学会用积极的方式调节情绪，同时它也能在网络空间中营造一种正能量的氛围，让大家看到年轻人阳光向上的一面。
3: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像老几一样对待自己。比如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味的自责，而是要像朋友一样安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而是要像老几一样鼓励自己。
2: 对，这种自我关怀的能力其实是可以培养的。比如我们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对话，问问自己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这样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还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
3: 而且我觉得这个梗还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当我们学会了爱自己，就会更容易去爱别人。比如当我们看到朋友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像老几一样去安慰他们。当我们看到家人辛苦的时候，就会像老几一样去关心他们。
2: 没错，爱自己是爱别人的前提。只有当我们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身边的人。爱你老几这个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先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这个世界。
3: 好了，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爱你老几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呢？其实不管这个梗会不会一直火下去，它所传递的自我关怀理念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大家都能像老几一样，好好爱自己，好好生活。
2: 对，最后我想对大家说一句，今天的你也辛苦了，老几爱你哦。希望大家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和快乐。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乌衣马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1: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1: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0: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1: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0: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1: 哇，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0: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1: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0: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1: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0: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1: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0: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道梅金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1: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0: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90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90，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1: 啊，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0: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1: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0: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1: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觉得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从科技圈的最新八卦，到让打工人头秃的职场难题，甚至是宇宙尽头的终极思考，我们都要杠上一杠。
2: 播客大玩家，给你沉浸式体验的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

0: 压力之下，是如何利用周末的时间给自己安排一场短暂的出行，来放松身心，找回一些生活的乐趣。
1: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说说年轻人给自己放暑假，从周五下班开始，这个行李箱在周五的写字楼里面的短暂停留，都隐藏着哪些有趣的仪式感？
1: 就每到周五早上，你会看到有一些行李箱悄悄地出现在写字楼里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些行李箱并没有回家，而是被塞到了工位底下，和那些电脑主机啊、快递盒啊挤在一起。等到主人把一天的工作忙完，合上电脑，拖着它混进下班的人流，再跟着主人挤地铁、换高铁，开启属于自己的周末逃离。
0: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那这些行李箱里面装的东西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各有故事？对呀，
1: 有的箱子可能就装了一套换洗衣服，那他可能就是要去隔壁城市吃那家他心心念念的小店。有的箱子里面是泳衣，那他肯定就是要去赴一个玩水的约。还有的箱子里面全是儿童水壶啊、防晒衣啊、湿纸巾啊、备用裤子，那这就是要陪孩子去过一个真正的暑假了。
0: 说到暑假，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成年人的夏天和小时候的夏天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小时候就是一到夏天，蝉鸣啊、冰棍啊、游泳池啊，还有怎么都过不完的漫长午后。长大以后，你看现在的夏天就是高温预警，地铁里的汗味，办公室里那永远不变的冷气温度，你只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什么打工暂停之类的一些自嘲的梗，但是你该上的班一分钟都不会少。
0: 成年人的夏天真的没有那么快乐，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会选择在夏天的周末给自己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暑假？
1: 其实很多人他未必是说真的请了假或者说要远行，只是他愿意把本来要用来补觉或者做家务的那一点点周末的时间抽出来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每周要给自己放两天暑假，虽然这只是一个自嘲的说法，也没有真的多出来假期，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在七八月的这个酷暑里面能够有机会溅起一点水花，吹一吹晚风，或者是说经历一点新鲜的事情。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一种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就周五下班就走。那他们的这种决策方式和出行的习惯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一个2025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里面就说，全国差不多有两成的青年会选择周五错峰出行，而且超过七成的青年是当天才订酒店。就是这种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趋势。
0: 哇，那真的是说走就走啊。这种临时决定要去旅行，是不是很多人连具体去哪儿住哪儿都不确定啊？
1: 是这样的，好多人就是周五下班先随便选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住宿和接下来的行程都是边走边定。网友把这种方式戏称为盲盒式旅行，就完全不像以前可能要提前很久计划。
0: 现在大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这种短途的周末旅行？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因为你想啊，长假的话你要去考虑工作安排、机票价格，还有你的年假还剩多少天。但是周末出行，你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不下雨了，或者说你突然之间约上了那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厅，甚至就是朋友在群里面随口说了一句去，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出发，决策特别快。
0: 听上去好像准备过程没那么费劲，但是短途旅行真的能让人彻底放松吗？
1: 其实短途旅行一点都不轻松，你照样要赶车、认路、排队，周日晚上回来你照样要面对一堆脏衣服还有家务。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你坐上那趟离开城市的列车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假期和工作日之间有了一条很清晰的分割线，周末再也不是两个上班日中间的喘息，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冒险。
0: 那周末的这种短途出行对于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1: 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齐梅尔，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说冒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座岛，就是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是从你连续的生活当中切出来的一块。虽然说周末的这种旅行还算不上是冒险，但是它会让你的这个普通的日子有了一个清晰的标记，就像是在那重复的生活当中给你框出了一小块自由的空间，那你回头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一天是不一样的。
0: 说到这个周末出行，很多人都觉得时间短，那是不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要特别在意自己的目标和出行的方式？
1: 因为两天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你没有办法去塞满各种景点，所以往往你的目的地会离你更近。 计划也会变得很简单，但是你出发的理由反而会变得非常的清晰和具体。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为了去吃一顿很地道的藏在山里的农家菜，有的人就是为了去海边发一下五呆，还有的人就是想要在日落之前爬到山顶看一眼晚霞。就是你只要能够完成这一件你期待了很久的小事儿，那这一趟周末之旅就已经很圆满了。
0: 像广东这种地方，它的城际交通这么发达，是不是也让大家的周末出行变得更轻松了？
1: 是啊，广东的这个城际铁路真的是把城市之间的距离压缩成了适合周末的小单位。就比如说你从番禺站坐那个特快列车到佛山西站只需要20分钟，到肇庆或者是惠州的云山也只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一集电视剧都没有看完，你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熟悉的高楼大厦变成山山水水或者是古城，还有各种好吃的农庄。虽然说你出门还是要换乘，到了餐厅可能还是要排队，周日晚上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但是就是这种离得不远的感觉就会让你少了很多负担，你就觉得我不用去远方也可以有一个很满足的出行。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周末不必特种兵。
1: 对，
0: 就是大家越来越讲究在短途旅行当中去精简自己的目标，那这种变化背后其实有哪些原因呢？
1: 因为大家发现其实周末就只有短短的2天，你如果太贪心的话反而会很累，就你想要在这48个小时里面吃遍所有的美食，打卡完所有的景点，最后你就会把自己的周末变成了另外一种加班，就是你要赶着去完成这个清单，那你还不如就挑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享受它。
0: 哎，为什么就是说带孩子的家庭周末更愿意去这种自然的环境，然后这种亲子的短途旅行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
1: 其实有很多打工人他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去亲近自然，那有孩子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就像那个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惊奇之心》这本书里面说的，孩子需要一个愿意和他一起感受世界的成年人，就是一个孩子要保持他的惊奇之心，他至少得有一个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快乐、激动和神秘。
0: 看来父母的陪伴真的很重要，那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收获什么呢？
1: 就是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光是要负责规划路线啊，背着水壶啊，他其实也会跟着孩子一起重新去发现那些曾经让自己期待夏天的美好事物。就是孩子会在这个大海啊、动物啊、森林啊面前不停地问为什么，然后父母就会好像自己又过了一次暑假一样。
0: 比如像珠海长隆、清远长隆这种地方，是不是就成了亲子周末游的热门选择？
1: 确实，像我们这种平常要上班的父母，真正能够参与到孩子暑假的时间也就是周末那2天，所以有不少家庭就会选择带孩子去珠海长隆看鲸鱼，正好还可以赶上国际烟花节，或者是说去清远长隆的森林王国，就是在这个动物和大自然的怀抱里面玩一天。虽然比自己一个人出去要累一些，但是你会通过孩子的眼睛重新去感受那些让你小时候对夏天充满期待的东西。
0: 我们再来说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周末短途旅行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花费也挺让人头疼的，到底是哪些开销让大家觉得压力山大？
1: 因为短途旅行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你该花的钱都不会少，你要住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交通啊、饮食啊可能还会升级，那这一下子就花出去不少。尤其你如果是带孩子的话，还要买儿童票，然后吃饭啊，你还要考虑他的这个需求，再加上你可能在景区里面看到什么小玩偶啊、饮料啊，又要多花一些钱。就你这2天下来，其实账单也挺长的。
0: 怪不得大家就是一边想要去放松，一边又有点犹豫。
1: 对啊，因为大家其实不是说舍不得为自己的快乐买单，只是说大家不想让自己这个本来是用来解压的旅行，最后到了月底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负担。所以大家才会一边在说什么及时行乐，一边又在那儿很仔细的比价、领券、找优惠，就是希望自己每一分钱都花在自己最想体验的那些细节上。
0: 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啊，关于年轻人怎么用这种短途的旅行去给忙碌的生活加点糖，
1: 对，
0: 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短暂的逃离，然后又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一些独特的体验和快乐。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She gonna show you something.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万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

赫尔纳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觉得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

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

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3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贺仁大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宝贝，去哪儿啊？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是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

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布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把

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

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九九九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划过夜空，就会想起你的话。那是天空留下了一串泪，点缀了漆黑。

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你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把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十一抢先购，提前抢

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两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4: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3: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4: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3: OK，
4: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3: OK，
4: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3: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4: 对，
3: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4: 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3: OK，
4: 所以大

0: 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1: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0: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1: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1: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0: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得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 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 有哪些比较让人

0: 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1: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色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0: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1: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呀，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呀，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0: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1: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
0: 可
1: 以
0: 以了。
1: 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0: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1: 对，
0: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1: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3: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3: OK，
2: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3: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2: 对，
3: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
2: 对，
3: 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2: 对，
3: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2: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3: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一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成长度差不多15-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2: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3: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2: 对，
3: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2: 嗯，
3: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2: 对，
3: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2: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3: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2: 对，
3: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2: 对，
3: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2: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3: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2: 对，
3: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2: 对，
3: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2: 对，
3: 都很提味。
2: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

0: 有没有什么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1: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0: 嗯。
1: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1汤匙，醋是1到2汤匙，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就
0: 嗯，
1: 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0: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1: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0: 对，
1: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0: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1: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0: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1: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0: 对。
1: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0: 嗯哼。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0: 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就
0: 对，
1: 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就
0: 嗯，
1: 才会好吃。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1: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0: OK，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0: OK。
1: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0: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1: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2次加，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1: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0: 对。
1: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0: 对，
1: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0: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1: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0: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儿？
1: 其

0: 使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1: 对，
0: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
1: 嗯哼，
0: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1: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0: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1: 对。
0: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儿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的，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1: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1: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0: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复。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3: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3: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2: 对，
3: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2: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3: 对，
2: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3: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2: 嗯，
3: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2: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3: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2: 嗯，
3: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2: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3: 对，
2: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3: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2: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3: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 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2: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3: 对，
2: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2: 嗯
3: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2: 嗯，
3: 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2: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3: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2: 嗯，
3: 这个蒜末先爆香，
2: 嗯，
3: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2: 嗯，
3: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2: 嗯，
3: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2: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3: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2: 嗯，
3: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2: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3: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2: 嗯，
3: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2: 嗯，
3: 就可以了。
2: 对，
3: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2: 嗯，
3: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2: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3: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嗯，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
2: 嗯，
3: 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2: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3: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2: 嗯，
3: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2: 对，
3: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2: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3: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
2: 嗯，
3: 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2: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3: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
2: 嗯，
3: 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
2: 嗯，
3: 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
2: 嗯，
3: 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2: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3: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2: 对，
3: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

0: 就是你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然后油一定要少。 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
0: 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
0: 那这个剩菜怎么办？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
1: 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3: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2: 我们先来聊第一盘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3: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2: 哦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3: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2: 对，
3: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2: 对，
3: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2: 对，
3: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2: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3: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2: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3: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2: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3: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

0: 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2: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0: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2: 对，
0: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2: 对。
0: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2: 对。
0: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2: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0: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2: 对。
0: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2: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0: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2: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0: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2: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0: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1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0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2: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的。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0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得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2: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0: 对，
2: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0: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2: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0: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

0: 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1: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 V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1: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0: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的内容呢，是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膝盖，然后有哪些运动啊或者生活习惯是对膝盖有伤害的。
7: 没错，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
6: 咱们先来聊一聊膝盖为什么老是被大家说是人体最委屈的承重冠军。
7: 因为膝盖真的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然后又很辛苦的一个关节，它要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
6: 是的，
7: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是运动方式不对啊，或者是久坐呀，让它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压力。
6: 怪不得现在有好多年轻人都开始膝盖疼，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
7: 而且就是现在骨关节炎已经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膝盖比快递小哥送餐还快的在退化。
6: 天哪，
7: 20岁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最好的，30岁之后它就开始慢慢的损耗，而且如果说你是肥胖的或者说你有外伤，那它就会磨损的更快。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每10个人就有1到2个人已经有膝盖不适的前兆了，等到60岁以上这个比例就直接升到了一半。
6: 既然提到了膝盖不适，那有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害膝盖的？
7: 最常见的就是爬楼梯。爬楼梯其实对膝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单腿爬楼的时候膝盖要承受的重量是我们自身体重的4到5倍，下楼梯更夸张，要承受7到8倍的重量
6: 啊！
7: 那你想想，这个相当于你扛着冰箱在跳台阶呀。
6: 对，
7: 而且如果你的动作不对的话，你的膝盖骨就会像磨砂纸一样的被磨来磨去，很快你就会疼得受不了。
6: 哎，那我想问一下，久坐也会对膝盖有影响吗？
7: 有啊，久坐就是膝盖的躺平陷阱。你瘫在这个椅子上长时间的刷手机，膝盖周围的肌肉就会慢慢的变弱，就像没打气的轮胎一样。
6: 是的，
7: 那你的关节就会失去保护。而且数据显示，久坐的人患关节炎的概率是10.2%，而那些经常运动的人只有3.5%。
6: 看来这个差距真的是很惊人呢。
7: 没错，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膝盖内扣，就是你下蹲的时候膝盖是往内扣的，这个会让你的软骨和关节面非常不均匀的磨损，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脚踝、腰、胯都会跟着代偿，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还有就是肥胖，你每超重4.5公斤，膝关节炎的风险就会增加40%，然后你的膝盖软骨要多承受

0: 这个运动量的增加，然后平时可以多做一些直腿抬高或者是靠墙静蹲，来强化你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这样可以给你的膝盖多一层保护。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膝盖已经有不舒服了，就尽量的避免蹲跪跑跳，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避免外伤，因为一旦你的半月板或者韧带受伤了，就很容易会提前出现骨关节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腿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天生的 O 型腿，一定要尽早的去看医生，及时的进行矫正，不然的话你的膝盖两边受力不均，时间长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1: 好吧，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膝盖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膝盖，让它陪我们更久一点。
0: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4: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3: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4: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3: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4: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40%，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3: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4: 对啊，
3: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4: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3: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4: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2-3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3: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4: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0.5%。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30%，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3: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4: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27%，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细胞也不怎么工作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3: 哎，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4: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3: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4: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3: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拜拜
3: 拜拜。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磨完水再磨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你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0: 专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2: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1: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1: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2: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1: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2: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1: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2: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1: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2: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1: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2: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1: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2: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1: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

0: 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1: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 20的防晒值，

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可悲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乌衣麻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的关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黄河大鲤鱼能够成为河南豫菜的头牌？
3: 对，
2: 包括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和文化象征。
3: 没错没错，这背后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呢是这个易经乾卦和龙的精神。那这个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它里面所蕴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
3: 就是在易经里面，乾卦初九爻它讲的是潜龙勿用。那其实这个潜龙勿用就是告诉我们，时机不到的时候你要隐忍待机。对，然后它其实整个乾卦是在讲男人的一生从初九到上九分成了6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其实都告诉你，你处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
2: 哦，原来这个乾卦它不光是在讲龙，它其实是借龙来讲人生的道理。
3: 对，
2: 那这个龙的这种变化它给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3: 因为龙它是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然后它也可以隐身。就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嘛，所以君子他也要像龙一样学会审时度势，该隐藏的时候隐藏，该显现的时候显现，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处于木雁之间，有用和无用之间。
2: 对，
3: 然后该功成身退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退下来。
2: 既然说到了龙，那我们就来说说黄河大鲤鱼和龙的这种渊源。
3: 对，
2: 为什么这个黄河大鲤鱼在河南会有这么特殊的地位？
3: 这个嘛，黄河被称为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河南的很多重要城市也都分布

0: 在黄河两岸，所以说这个神秘的龙的形象和黄河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金鳞赤尾的黄河大鲤鱼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它现在也成了河南的一个地理标志产品，就像一个文化图腾一样，代表着河南。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黄河大鲤鱼的历史轶事。
0: 对，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民国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和旗河鲫鱼，几乎每餐都离不开。
0: 当然知道了，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尤其是这个开封黑港口的赤尾鲤鱼和祁县的旗河鲫鱼。
1: 嗯，
0: 然后他还会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每天都要从当地进贡到他的餐桌上。
1: 哦，那袁世凯去世之后，这些进贡的黄河鲤鱼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0: 袁世凯去世之后，冯国璋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他对这些黄河鲤鱼和旗河鲫鱼完全不感兴趣。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进贡还是每天都来，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这些鱼的身上挂了一个小银牌，上面刻着红线二字，然后把它们都放到了中南海里。
1: 哦，
0: 后来鱼太多了，他还要专门派人去买饲料喂它们，这也花了不少钱。
1: 冯国璋后来还因为这些鲤鱼闹出什么笑话吗？
0: 有啊，后来他让人把中南海的鱼捕出来运到北京去卖，所以就有了总统鱼的这个说法，他自己也被大家叫做卖鱼总统。
1: 哦，
0: 然后他死了之后还有人写了一个挽联，南海鱼仍在，北洋狗已无，就是大家看了都心照不宣，在暗地里笑话他。
1: 听起来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来说说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和文化象征。
2: 对，
1: 这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会成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象征呢？
0: 是这样的，在很早很早以前，相传黄河里的鲤鱼是唯一的龙种，然后每年呢，他们都会逆流而上，到这个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雨门口，就是我们说的龙门。
1: 对，
0: 然后谁能够跳过去，谁就可以变成金龙，所以这个过程就被大家叫做鲤鱼跃龙门。那这个故事激励了无数的人，就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你要逆流而上，然后去突破自己。
1: 所以鲤鱼跃龙门这个故事其实不光是一个传说，它更像是一个精神符号，对不对？
0: 完全没错。那这个故事也影响了很多历史人物，包括一些帝王，比如说赵匡胤。
1: 嗯，
0: 他当年在陈桥驿进退两难的时候，据说就是受到了这个鲤鱼跃龙门的启发，然后才有了后来的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
1: 那这个鲤鱼跃龙门跟我们的饮食文化又有什么联系呢？比如说有没有哪道菜是因为这个传说而变得特别有寓意的？
0: 当然有了，当年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夫人芙蓉，他就用黄河鲤鱼做了一道鲤鱼披金丝。然后这道菜其实背后就藏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
1: 哦，
0: 因为那个鲤鱼是龙种嘛，然后它的须呢就像龙须一样，那个面呢又细的像金丝一样，所以鲤鱼披金丝这个名字就点出了这个将要黄袍加身的意思。所以赵匡胤第二天天亮就被拥立为帝了。
1: 哇哦！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聊下来就会发现，黄河大鲤鱼之所以能够成为豫菜的头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更是因为它背后蕴含着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象征。
0: 对，
1: 简直就是一道承载着我们民族记忆的美食。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Mumbo.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

风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乐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轻声的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

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

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可悲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

吃醋。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八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十一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两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热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贺仁大真的太强。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1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

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五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你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火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

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

十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万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打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三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要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

到了秋天，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会更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因此保湿是抗老的第一步。私家车商城强推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从源头预防干纹生成，守住肌肤年轻防线。它为什么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面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妆博主空瓶无数？首先来看成分，主打这两样。第一样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这成分是锁水的一把好手，它呢用的是10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长效锁水，你抹完水再抹它，水分就跑不掉了。第二呢就是它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神经酰胺能帮你把屏障养回来，皮肤自己就稳当了。全球每8秒就售出一罐的销冠面霜，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也很润，油皮秋冬用也不闷，敏感肌也能用。专柜一瓶125毫升大罐要630块钱，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广播渠道价，品牌方为了早秋能抢占一波先机，一瓶只要299，不到5折。但是咱们私家车双十一提前囤，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直接买一送一，299，咱们给到您是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滋润到明年的春天，肌肤每天都水水润润，才不会长皱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面霜来下单，早上出门前一抹不会吹红脸蛋，大干皮呢也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及时修护受损肌肤，第二天醒来脸软软乎乎的，主打一个少花钱高保湿，速度回面霜就能下单。当然买一送一的活动每天只有50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欢迎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面霜来下单一下了。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 20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干燥，很多人护肤呢是一顿操作猛如虎，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给皮肤增加了很多的负担，甚至起痘。结果呢，每次卸妆洁面后，皮肤还是又紧又干，甚至泛红。推荐您赶紧换上赫莲娜独家科技小露珠饱满精华水，96:4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水负责钻进去补水，油负责留在表面锁水，脸上拍的是水感，吸收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赫莲娜的研发实力不用多说，背靠欧莱雅集团高端研发资源，15年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的雪绒花活性物经临床验证，能抑制衰老细胞信号，从细胞层面干预老化。一句话就是，别让你补水，小露珠能让你补进油，锁住水，还能顺带抗老。要不怎么叫饱满水？小皱纹全都给你撑起来，一瓶抵3瓶，还给皮肤减轻了不少的负担。那重点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专柜200毫升正装原价是1690元，普通人舍不得长期用，那跟着私家车商城享受广播渠道的补贴。但是赫莲娜真的太抢手了，我们也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业绩就这一波，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229，囤双瓶再减50，仅需399，400毫升能用到开春，一个月用赫莲娜的支出还不到100块，这不是花钱，而是省钱。速度回复精华水来抢单一下，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让你的肌肤饱满又紧致，全家适配的贵妇级护肤水。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可以再减5元，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价只能提供3天，速度回复精华水来下单一下吧。
1: 小 V 呢？
2: 爸爸。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

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强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地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提起贝加尔湖，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是湛蓝的冰面，还是宁静的星空？但是这些可能都只是它最浅的一层表象。今天我们想带你看见的是一个藏在深蓝之下的超越想象的贝加尔湖。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尺度，这里蕴藏着全球1/5未被冰冻的淡水。如果做一个换算，中国所有的河流和淡水湖泊的总水量也不过它的1%。它不像是一个湖泊，更像是一座悬浮在西伯利亚的液态的湖泊。而更令人惊愕的是它的清澈，春季湖水的透明度可达40米，相当于透过空气直视一栋13层建筑的底部。它的矿物质含量接近优质饮用水，曾有科学家用它作于配置实验溶液。但是这还不是它的最奇特之处，真正令研究者着迷的是这一片湖水仿佛拥有记忆。低温低氧，特殊的噬菌体和微量元素让它能够延缓有机物的腐败，如同一种天然的防腐体系。这不仅让人联想贝加尔湖是否在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内在秩序。如此巨量又纯净的水，它从哪儿来？表面上有300余条河流汇入，但真正的精髓来自地下。西伯利亚的雨雪渗入广阔的原始森林和多孔的火山岩层，经过数年甚至更久的过滤和矿化，才能悄然流入湖中。可以说，整片西伯利亚大地都在为它提供一场沉默而精准的蒸馏。当然，它深邃的奥秘

0: 也藏在它独特的形态当中。地质扫描影像显示，贝加尔湖最深处超过1600米，两侧呢并非是常见的缓坡，而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科学家指出，这源于名为正断层的地质构造，岩层沿近乎垂直的断面整体平稳下沉，如同厚重的树叶整齐的滑落，奠定了陡峭的边界。随后呢，在冰河时期，冰川岩沿此裂缝反复地进行消退，就像最耐心的匠人，以万年为单位对崖壁进行着持续的打磨和修整。因此呢，它的规整并非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地质运动和冰川作用共同谱写的史诗。贝加尔湖不像一个温柔的水盆，更像是地球表面一道保存完好的宏大的地质档案。然而，最动人的章节属于生命。在这片淡水当中，竟生活着本属于北冰洋的海豹。它们怎么抵达，又为何留下？科学界仍在推演古老的河道与变迁，而它们只是此地超过2000种特有生物的其中之一。透明鱼、古老的鲨鱼，许多物种就像是时间的移民，在别处早已消失，却在这里构建出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宇宙。贝加尔湖仿佛是一座孤立的生命方舟。如果我们望向湖底，会发现故事并没有结束。那里沉积着数千米厚的有机淤泥，在缓慢的分解当中释放出巨量的甲烷，冬天气泡上升的时候迅速封存在冰层当中，形成交织如林的梦幻般的冰冻气泡景观。这好像是深水处的呼吸，也是这片湖泊依然活着的证明。所以贝加尔湖的浪漫或许从来不在于表面的宁静，它的浪漫藏在于其宏大纯净深邃之下，藏在地球用数万年书写的一则则自然的预言里。如果有一天你能与它相遇，或许你就会听见在那片深海正在低语着关于生命、时间和孤立的永恒谜题。东西研究室，用3分钟凝视世界的深处。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在人人追求完美的时代，有这么一本书可能会像一束光照亮你，它的名字叫做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这本书能让你看见每个普通人的挣扎。漫画家燕七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橘子、白糖等四位女性的真实困境，相亲的内耗、单身的迷茫、婚姻的困局、事业与爱情的平衡难题，他们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带着各自的不完美在生活里跌跌撞撞。这本书没有说教式的鸡汤，只有直击人心的故事与和解的勇气，让你明白不完美不是缺陷，而是接纳自我的开始。当你因苛责自己而疲惫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你也许就会找到与生活、与自己温柔相处的答案。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虽然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3: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啊？
4: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2: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5: 为什么呢？
2: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4: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2: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3: 循环不畅，
2: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3: 我也不知道。

0: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1: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0: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1: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2: 色素型黑眼圈，
1: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2: 不好改。
1: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2: 一，
1: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2: 二，
1: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2: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1: 还有结构性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2: 先天和后天。
1: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2: 严重影响颜值。
0: 这 buff 怕不是叠满了吧？
1: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儿，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2: 肝脏功能减退。
1: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2: 内分泌失调，
1: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2: 别憋着。
1: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0: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3: 来了个白嘛，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6: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7: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
6: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
7: 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6: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7: 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
5: 今日头条。陪你看气象，
6: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的天气，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今天夜里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小雨或零星小雨逐渐停止转为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6度到26度。
4: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

0: 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私家车999是李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经历了一系列的放假和调休之后，
1: 一系列的放假，
0: 上周不是比较错乱吗？
1: 有一点心酸，这现在再说这词儿，多少有点心酸，还在咂摸那假期的味儿呢。
0: 美丽的东西就是可以回味的东西，
1: 也是。
0: 但今天来到正常工作日的一个周一，还是蛮有周一的一个样子的啊。如果大家在路上的话，就会发现配合上今天早上的这点小雨，确实路上不太好走，比上个周一来讲，那个车的车流量要更大一些。
1: 今天这个反正我从北边开过来啊，这个是有这个雾的啊，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咱们行车注意安全啊，放慢车速，保持合理的车距。同时呢，这个从这周开始啊，咱算是正常。

0: 常进入一个和日常的常规循环了、
1: 是，
0: 哎，就是正常的工作日，正常的休息日，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掰指头算什么时候是元旦放假。
1: 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差不多从今天开始，要调试回来了。
0: 对，
1: 我们还是要适应啊，这个工作的节奏。今天如果此刻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也提醒大家打一提前量。咱们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家人、朋友们、孩子们去做一个提醒。今天路面上不是特别的好走。
0: 哎，今天呢，这个省会郑州依然是这个限号啊。今天的这个郑州市三环以内限号是尾号是1和6的车辆，那也提醒各位注意。
1: 想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抱歉的告诉大家，那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开通就显示说直播中断，请稍后再试。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设备和系统以及网络还在这个继续调试当中，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再持续在我们的私家车999视频号上去关注我们。
0: 哎，是的，当然了，这个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同时呢，今天呢，这个从天气上来看呢，全省呢多地都有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而且呢也有这个部分的高速路段呢也是因为降雨和雾的天气呢，目前呢是有进行的这样一个情况，也跟各位做一个汇总。那目前呢因为下雨啊，在新乡区域内呢是有以下的几条路段呢是进行的状态，因为下雨的天气，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在新乡境内的京港澳高速的卫辉站至新乡站。另外呢，也是因为下雨的天气，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车辆、大件运输车辆的上站路段呢，还有在三门峡的区域内，连霍高速上的驿马站至玉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线站的三门下站。那也提醒各位，咱们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呢，提前关注高速的通行信息。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在高速公路行车呢，我们也要注意安全，保持合理的车距。
1: 因为假期特别的短暂。据说这个世界上最快的有几种东西啊？豹、飞机、假期。特别是我们进入到正常工作日里面啊，那个周末也显得这个时光尤为的难得。怎么样让自己去缓解一周疲惫的这种精力和这个身心状态呢？有研究就发现，人在一天当中接触的自然元素越丰富，感受到的能量和活力就越强。经常被提及的公园20分钟效应也正是如此。去河边走一走，在树下坐一会儿，望着水面发发呆，身心的都会像重新被充了电一样。治愈人的说未必是公园本身，更是光、风、树皮、水声这些丰富的感官输入，会把你断掉的感知重新连接起来。
0: 哎，你看，就听完之后啊，这个确实啊，这个一点也没捋清楚是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正经的没太听明白，就怎么就把感知给弄那就串联起来了，就
1: 你每天你看着人
0: 啊。
1: 你一定是疲惫的，你要得跳脱出来，就是大自然里面，你看看光，看看树，看看水，就这些大自然会带给你丰富的这种感官的输入。
0: 这个意思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呢，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这个生活的方式，就是尽量少接触人，多接触物。
1: 对。
0: 哎，这糟心事儿就少很多，对吧？这糟心事儿就少很多。
1: 未必等到周末啊，其实平时的这个午间时光，如果大家没有这种午睡的习惯的话，也可以选择去周边的公园里面散散步、走一走。
0: 哎，那倒是。
1: 其实你想想，这路面上这个，你走也是走，露台上走也是走，单位院里走也是走，如果附近哎几公里内有公园的话，不妨到公园里面去走一走，试试看能不能让自己这个状态好一点。
0: 哎，
1: 但是你最好不要碰见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啊。
0: 你这一般情况下呢，是这个体力上你也比不过人家，耐力上呢你也比不过人家，
1: 而且一看你心态容易又再次失衡。大爷大妈们快乐的这种生活，幸福的生活，想干嘛干嘛。

0: 主打走一个心无挂碍，就是这种自由自在。
1: 我觉得这是早些年的时候，我是上晚班，然后每天上午的工作量相对来讲就没有压力那么大，然后我就选择上班的方式就是步行。我家当时不是住曼哈顿吗？你要说步行到咱单位也不算远，但是我当时
0: 20多分钟吧，
1: 不止，
0: 不止啊，
1: 得半个小时，它是步行嘛。然后我走的路线就是紫金山公园。
0: 那你不绕圈了吗？
1: 不绕圈啊，就从那个曼哈顿出来之后，应该是走那个圣河路。
0: 不应该走金水路吗？
1: 一样的，不怎么绕，绕也开心。大致绕不了太多，但是就是那公园一路，你会真的是很增长自己的见识，同时，就是拓宽自己的认知。放飞自己的思绪。因为这一段我上节目我都觉得我状态都是非常好的，你有时候你聊你就会觉得多很多的谈资，你不像现在有时候你觉得哎脑子反倒是空洞的，但那个时候很轻松，但大脑是非常活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和人他不是只有工作，他同步他还有生活有相应的关系。我记得那时候搭档啊说，就是讲一个科普，说啄木鸟什么什么，我当时就能接上这个话，我见啄木鸟了呀。他就问我，他说在哪儿啊？说在紫金山公园，今天见了。你看啄木鸟这种东西，啄木鸟，啄木，这小时候我们在就是画书上我们才能看到的东西，课文里这是百科全书里才能见到的东西，但是你真的是去接触自然的话，就有机会很幸运的你亲眼能够看到植物的医生如何开展自己一天的工作。
0: 反正我听完之后啊，我感觉啊，确实见识不多，反正就
1: 增见识长智慧。
0: 但是真的就是如果是有很多事儿啊，你这个纸上得来终须浅嘛，所以你
1: 得亲眼看到，
0: 你亲眼看看，你实际经历，你才能知道这里头他会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个感受。这感受这东西还真不是别人跟你讲讲你就能说出来的。就是人家说你要说告诉一个人这个如何预防烫伤，最简单的方法是让他摸一下开水壶。
1: 哎呦，
0: 你知道吗？但不是说，不是放上去很命放上去，不把手拿起来啊。他离近那一下稍微有那么一点，他一下他那手就回来了。你就不用反反复复告诉他说开水烫，开水烫，开水烫。
1: 经历了就知道轻重，是不是？
0: 哎，对。
1: 来吧，畅行，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们也是内心上很焦灼，迫不及待的想要调试好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看看我们的视频是否可以正常开通。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如果说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能遇到那么一点点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这种善意的话，可能你今天的心情即便是工作很疲惫也会充满那种温暖的感觉。说最近呢，在高铁上有一名男子留意到旁边大爷坐着难受，就主动上前轻声问，需要椅背往后放放吗？随即俯身帮大爷调整座椅的靠背，动作是既轻柔又贴心。所以出门在外，陌生人之间的这点善意非常的动人，这个画面也被很多其他的乘客捕捉到了，发到网上得到了大家的点赞。
1: 哎，真的，其实有时候就是咱生活当中很多小细节，一个举手之劳。我昨天还就有一小事儿，我当时心里还小触动一下。其实这事儿特小，就是我那个停完车之后啊，从那停车场啊，它不是有一人行道嘛，人行道挺窄的，就是电动车呀、就自行车啊、行人的都从那个小窄门过去。然后我就一看，有一个外卖小哥骑车，因为人家赶时间嘛，也迎面过来，我也往那儿走，我其实给他让了一道，我就让了一下，侧了个身，让他先进来。小哥可真诚，回头跟我说，回头跟我说谢谢啊，我说也不客气，兄弟。
0: 是不是开心？
1: 可开心，
0: 那一瞬间是开心的。
1: 对，就是你有一种是，就是这个回馈啊，
0: 举手之劳
1: 啊、
0: 但是你做了，他感知到了。
1: 对，这个其实我比他开心，就他感觉到了，从我来说我就是正常就侧个身儿、我心想人家确实人家赶时间，人先走吧，我也没期待他能那个 get 到，他可真诚，我也可高兴，你知道吗？
0: 就是你高兴是因为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我们是这种的，就是付出的这种开心，做好事的这种开心。然后你同样还有一种开心，你是觉得他感受到了，会不会因为这一点小事儿，他今天去送单的路上、会哼着小曲儿，有一份快乐的心情啊？
1: 我是高兴一下午，我是高兴一下午。
0: 我看你今天也没忘啊。
1: 对啊，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是能让你就觉得这个善意这个互相流动吧。
0: 我也帮人调整过座椅，也是一个大叔，坐我旁边，我当时是过道位，他是中间位，我们俩刚好是挨着，就是那个椅背是非常直直的，我记不住是高铁还是飞机了，然后我也是一样的问他，这个椅子是可以往后调的，他说啊是吗？然后他就试一下，我看不知道就是在哪里调，我说来我帮你，然后他这样坐下去之后，我说舒服吧，也是就是高兴了一路。
1: 我

0: 还在小区里救过火呢。
1: 啊，
0: 我在小区里救过火。
1: 这是啥俩大好人在这儿上节目呢？
0: 你
1: 是投销这个你厉害。
0: 这个我跟你讲，当然那当然那对对那个不是已经那个烧起来的那个啊，那这得人让人家专业救援人员。我是那个遛弯儿，遛弯儿那个时候还那个还没有那个禁放，时间比较早了，那不知道谁家放炮，就把那个垃圾桶给点着了，就是我远远的我在那个看见那个垃圾桶里头啊，就是那个有那个火光在闪，我就说走过去看看吧，因为你垃圾桶里头就好多可燃的嘛，然后呢我等走过去，那个火已经开始逐渐的开始这个着起来了，
1: 然后你赶紧的，
0: 对，那会儿我院里没啥人了，挺晚的了。
1: 哎呀，这谁这么没有素质？
0: 他可能也没在意，可能就是。然后我说这咋办啊？我就赶紧往那个保安那儿跑。我到那儿，我说哥，这有灭火器没？他说有，咋了？我说垃圾桶着了。他说咱俩一人一个，然后俺俩一人拎一个那个灭火器。就那一刻我就感觉我小时候看的什么孙悟空啊，就黑猫警长啊，就是一下子这个一下全来了。我们俩在那儿一人拎一抹灭火器，那一通呲，把那个火给熄灭了。然后熄灭完之后其实就很正常，就各自就我把那个灭火器给他送回那个那个叫什么门卫那儿。然后呢这个他说这个他就跟我说，小兄弟，这幸亏你发现了记事啊。我说幸亏你跑了快。咱俩的速度可以啊。
1: 哎，我还经常劝架呢。在那个小区里面，有时候我看到两个就是小朋友闹矛盾，小男生他容易一开始打着玩，但是最后打他就有容易打恼了。
0: 有
1: 那种男生特别容易这样，一开始真的是我是盯着看着小朋友玩，但是两个家长都不在，眼看两个小朋友越来越激烈，一个小朋友就是坐在另外一个小朋友身上，这个时候我就会冲过去，我虽然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人家长是在附近没有管还是根本就不在，我就会过去说，我说小朋友不可以，小朋友玩要好好玩，要好好讲，不可以动手，知道吗？还有那个在我们小区里面骑自行车骑得快的小朋友，我说小朋友都要骑慢一点，知道吗？自行车这个车后面不能蹲在车屁股后面玩。
0: 我这会儿应该起一个 BGM， 是一首特别老的歌，
1: 叫
0: 一个篱笆三个帮啊，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只要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
1: 哎，有一次我去温泉，
0: 还有是。没比点啥是吧？
1: 我们几个姐妹就是住温泉嘛，冬天那是一个下雪天，就住在我们的一个温泉里面，然后刚好是我们买点那个薯片零食到房间里面来吃，就派我下去买，当时是11点多，我们泡完那个温泉的夜场，然后回到房间里面，然后一下去的时候刚好也是就是两个服务员，可能这个言语之间有一点摩擦，没有吵架，但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就是明显是一个就是对冲的一个语言状态嘛，然后我就说，哎，大过年的都少说一句，大家都是同事的，
0: 来都来了，大过节的，
1: 大过节大家都开心一点，这都不是什么事儿哈。哎，还真的，可能不知道人内心怎么看我，但是确实是就没有继续再说下去，我也非常满意的上去了。
0: 很普通，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核心。他说最近你们单位要评先进个人了。
1: 我们着手点也不从这儿，还是要在业务上好好的历练自己。
0: 这周咱俩写周报，然后把咱俩这些好人好事都写进去。
1: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调查，你有没有随手做过哪一件小事儿，让你觉得温暖到别人了，然后自己高兴了很多天呢？记忆犹新，曾经你做过的就是这些举手之劳，好不好？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要说一说，就是千万别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是正能量的小温暖的小瞬间，还是真的很能感染到上班路上的朋友的。
0: 真的是，就是我还经历过一个这个我被别人帮助的事儿，我这个事儿我记得现在。就那次呢，我是去医院去体检去，然后呢，这个赶上那几天啊，就上火特厉害，我就走着走着，突然就流。

0: 些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站到那个过道里头。
1: 嗯，
0: 然后我那因为我也没带这个纸啊什么的，就没有，它就哗哗就往下流。
1: 嗯，
0: 我就说我找一水管我去冲冲。
1: 嗯，
0: 我这刚往前走两步，就有一个那个小护士，
1: 嗯，
0: 咵一把就塞到我手里一把棉签，
1: 一把纸，
0: 一把棉签和一个棉球。
1: 嗯。
0: 都没说话，人扭脸就走了，因为人后的马还忙着呢，根本都没空理我，夸夸给我塞完，人扭脸就走了。
1: 哎呀，
0: 你知道吗？
1: 恰好我不是说你说一个，我硬要说一个，腾晓，真的是同样的事情我遇到过，不是流鼻血，我是刚好就是在咱们纬一路上步行，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纬一路的生态吧？
0: 嗯，对，
1: 非常的好，
0: 得悠着点。
1: 对，我就走着走，抖着，只听我呀，
0: 嗯。
1: 这个肩膀上啊，就一大坨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我说这可怎么办？
0: 鸟类的五谷轮回的剩余残渣。
1: 对，我就说就是忍着吧，这大致是我就出门也不爱带纸。
0: 嗯，
1: 然后就跟两个同事，我们说让他走吧，赶紧回单位洗洗。
0: 嗯，
1: 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一个正在开那个共享单车的一个女士，递给我一大子纸。顺手给
0: 人家，这有备无患。
1: 你看这经常在纬一路上活动，
0: 人家这才是在这儿上班的人呢，你知道吗？
1: 我说谢谢，这也很开心。
0: 哎，真是，其实我有时候就生活里头这些小的，有时候其实你我完全都能够 get 到。
1: 嗯，
0: 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动机或者是期望你感谢他，这真是随手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你能被别人这个一直能记着。我就是觉得很温暖。各位，您要是说您这个被谁这个随手帮过您，或者您这个随手帮过别人，也可以分享分享。
1: 是的，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我们微信平台等待着各位。
0: 嗯，
1: 不过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等待着各位去回复一个关键词，
0: 叫啥？
1: 冲锋衣。很多朋友听到之后可能很诧异很震惊，说999是不是在饥饿营销？前一段不是说冲锋衣上周就截止了吗？
0: 确实截止了，
1: 确实截止了。
0: 那是多少钱？
1: 那个是119
0: 啊，119，
1: 一百一十九一件的，
0: 三合一的那个
1: 三合一冲锋衣。
0: 对，
1: 今天我们上线的这款冲锋衣，你知道就是我们品牌方这个我们后台小伙伴有多急？
0: 嗯，
1: 上周五的时候，
0: 嗯，
1: 就把它上线了。
0: 这个、
1: 结果大家要买那个另外一款冲锋衣的时候，就已经简单看到，那天晚上我跟老杨在上节目，简单看到北面冲锋衣了，大家就说，哎，这个可以买吗？我们说再耐心等等，下周一上。
0: 是，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这是上硬货了，来大牌了。那原来不是上周还有朋友问，哎，你们那个冲锋衣什么牌的？
1: 嗯，
0: 我们上周那个就咱就直接是代工厂直发的。
1: 对，
0: 这个呢，那就是正八经的北面了。
1: 嗯，
0: 北面大家
1: 我们要顾及到。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像腾霄啊，我呀，是吧？我们穿衣服现在更多的是讲究一个实用。
0: 嗯，
1: 那你也要考虑到，就生活当中，就是有，你比如说 Q Baby 啊，他还是就是在意一些品牌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大牌我们也要有。
0: 哎，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的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
0: 嗯，
1: 碰上一场阴雨呢，淋得浑身湿冷，确实是遭罪。
0: 嗯，
1: 所以想要一件挡风挡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999商城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
0: 哎，是
1: 喜欢大牌的朋友今天一定要看过来了。我们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冲锋衣，但是北面这个户外大牌已经上在了链接上，回复了冲锋衣之后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听。
0: 对，
1: 这个北面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这个专业的底蕴不用多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的明星都要收藏一件。
0: 哎，是，
1: 不管他们有再多其他的户外大牌，这北面1990的经典款就是怎么穿都不过时的。
0: 哎，确实，
1: 就穿上这款，你的实力和品味就一眼可见了。
0: 嗯，而且其实你看他这个1990啊，这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这款了，一下能卖到现在，那真的是咱说经典款是什么呢？就是它能经历时间的考验。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1990系列它还有羽绒服，很多朋友都在买。
0: 嗯，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三防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能隔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刮蹭，

0: 胞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其实来到这个级别的这个户外，它就有一些重户外了
1: 啊，那是
0: 就是能帮你就真正在这个爬山，
1: 它还是有一些防护的这个功能的。
0: 对，就过程当中功能性更强。
1: 对，
0: 同时它做到的是一个 GTX 的全压胶工艺，是暴雨级的防水。暴雨级防水什么意思？它不是说下小雨能帮你防，你就是即下点大雨，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
1: 是，另外其实这个冲锋衣啊，这个咱说作为户外来讲啊，它其实也要兼具这个很大的舒适性和实用性。在腋下专门有一个透气拉链，就是这个需要散热的时候，您爬坡出汗锻炼散步它都不闷汗，
0: 所以说它真的是有一点重功能了。
1: 哎，是
0: YKK 品牌的拉链，非常的顺滑耐用，搭配双门襟的暗扣，双层的锁风挡雨。我们说它的那个款式和颜色，它是一个经典撞色拼接，我个人最喜欢的这撞色的搭配。上身是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也特别的时髦，一件顶三件。
1: 现在呢关键是它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还有亲子同款。
0: 哦，
1: 就是成人是 XS 到 2XL， 儿童是110到160，就是80斤到200斤全覆盖，
0: 也就是说家里面比较小的小朋友，也可以下这款了。
1: 哎，
0: 我们正规同款系列，它是一个亲子款，80到200斤全家都可以安排。与其这像不像这个，我们跟大家来选选颜色吧。黑、橙、粉、卡其、灰白五色，可以让朋友们来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然后山野拍照，然后户外露营，那个氛围感也给你拉满，回头率爆表。
1: 哎，是，就是它其实，冲锋衣是适用场景非常多，通勤是吧？您的这个近郊徒个步、露个营、自个驾、晨个跑、夜个骑，是吧？这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啊，您甭管是吹点小风下点小雨啊，小小的微凉它都能给您防得住。
0: 秋冬刚需也是秋冬最实用的一件外套，大家肯定是需要的。我们再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冲锋衣。从上周不同，上周我们是代工厂加工直发，
1: 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上的是北面。
1: 哎，对，
0: 1990系列，大家回复冲锋衣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抢你喜欢的颜色了。我们来说说价格，
1: 北面正常多少钱大家都能知道，就我们不用多说。你
0: 还说一下专柜正价1500。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您想，我们从我们这儿买的这要多少钱呢？就前头那1000直接给您去掉，那500我们再给您打一折，
0: 优惠一些，
1: 只要399。
0: 天哪。
1: 而且您要是添加我们这个客服的微信好友呢，我们再给您减5块钱，394，您就能把这个大牌的硬壳的冲锋衣穿回家了。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一款呢，它是一个高功能户外，它已经不是轻户外了，暴雨级的防水，还有很多散热腋下的一些个功能。到手的这个品质应该大家逛过试穿过，或者家里自己曾经买过北面的都知道，但是今天的价格只需要399。这个价位除了我们平台可以讲，你真的很难碰得到，所以抢到就是赚到。各位抓紧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了，寒潮就在路上。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天气，马上可能有个3-4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冲10几度了。不要等降温再慌忙去抢购，尺码颜色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我们再跟品牌方来争取到这样一批的库存，可能到时候已经很难了。
1: 哎，是。
0: 即便能争取过来，可能价格也不会3出头。
1: 那对啊，
0: 399。今天跟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在商城再打99折，速度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了。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十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Kbaby。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东笑，
2: 我是小麦。喜欢大牌的朋友还真的是多呀。
3: 你说咱俩这个跟大家说，这个北面现在冲锋衣只要399，这是不是也算是做一件小好事？
2: 我觉得是算是给大家馈赠的一个福利。
3: 所以说
2: 我们也很开心，
3: 跟大家互动，您这个做过什么样好事没人理我们啊？我们也是一个心满意足了。
2: 我们能理解，因为大家都在回冲锋衣，
3: 冲那个冲锋衣呢。
2: 因为北面的这个1990经典款，其实不过多介绍，大家脑子里如果说你有一个冲锋衣具象化的形象的话，应该第一时间会想到它。
3: 我这么说吧，这就属于冲锋衣模板。
2: 对，就是胸部是黑色的那个偏色，然后其他颜色呢作为撞色的一个搭配，然后它的剪裁也不是那种超大版型大落肩，它整体是那种宽松但是比较利落的精神款式。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材，穿上都会显瘦。而这几个经典颜色我看了一下啊，成人款5个颜色，儿童款5个颜色，没有不好看的，就是大家忙下回去，每一个颜色都非常的经典。我们就说成人款和儿童款，同款的那个粉黑的拼色，就是那个粉色款，它是非常耐看的那种裸粉。大家知道裸粉是什么颜色吧？就是也可以把它叫做烟粉，就带一点水墨画的那种灰色调。
3: 是
2: 这个女生穿实在是很好看。就是买给妈妈买给女儿都没有问题。
3: 对，
2: 同时呢还有一个成色，如果你是那种老洋式活力的人，平时追求一些浓烈的色彩，或者说你爬上山顶的时候拍照你想出片

0: 这个橙色款真的很适合男士、女生我倒是更推荐那个粉色的、男士的话这个橙色包括像男孩、穿这个橙色真的很好看、然后大家如果说追求比较基础的色，我们的黑色、灰白色、白色以及成人款的那个卡其色，大家也可以盲入，都是好看的。
1: 哎，是是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北面1900经典款的这个冲锋衣呢，
0: 专柜原价1500元，在我们节目里面只需要399，品牌方给到我们的少量的库存，也是一个专属的链接。视频号的朋友今天是确实没法买了，
1: 哎，是
0: 转到我们公众号。都没办法，因为视频有点问题，现在没打开。那已经在我们节目端的朋友就非常方便了，回复冲锋衣，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刚好有你的尺码，就抓紧下单就对了。
1: 哎，是。那此刻我们也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省会郑州的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阳光大道上的紫金山南路至正兴快速通道的西向东，纬五路上的未来路到京八路的东西双向，农业快速路上的化工路至农业东路的西向东，建设东路上松山北路至解放路的西向东，京二路上金水路至林科路的南向北，远航路上的西向东，目前呢是较为拥堵的。
0: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身边有哪些神人吧。10月8号，甘肃兰州的一家牛肉面馆之内，有一名调汤师，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他一次最多能记住60-70位顾客对面型以及口味的要求。
1: 哎呦，那真是
0: 厉害吧，
1: 天选好厨师。
0: 他不是60-70位啊朋友，60-70位。
1: 哎，
0: 你第二次来店，上次你喜好什么样的口味，他的大脑已经 CPI 在运转了。
1: 哎，是。
0: 这个调汤师呢，是面馆后厨负责调汤出面的一个岗位，同时呢他也承担记忆和分配顾客面型的工作。由于店内的小票只显示牛肉面的数量，并不标注具体的面型，那调汤师呢就需要记住每位顾客所点的面型以及特殊的要求，再把这个信息准确的传达给拉面师傅。马先生介绍说，这个调汤师连续工作1.5个小时之后，通常会休息10多分钟。目前这一岗位基本由至少2个人轮换完成，说大脑也是需要休息的。
1: 是，
0: 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那种这个就是机械性的工作了。你说我们干一个事情熟练之后，我可以机械性的去做它，他每一分钟大脑都是在运转的。
1: 我觉得这是属于什么啊，这是一方面，这咱说其实有天赋，第二呢他也是用心。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态度。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干一行爱一行，你干哪一行你兢兢业业的把你现在手头的工作认认真真完成好，真是把那顾客当其实当自己家朋友。
0: 对，
1: 你要当一任务记，他真不一定好记。
0: 是，
1: 但是你就发现，你如果是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好朋友好闺蜜，这个家人，就谁不吃葱谁不吃蒜，谁不吃姜谁不吃香菜，谁不吃京芥，你其实你心里门清，
0: 对
1: 吧？你不用刻意记，你其实就是多留一点新的事儿。所以其实你看很多的行业，我真是觉得，就是你能真正把你的这个工作，就你做到这个认真对待它，其实我们就很多的这个沟通成本啊和这个情绪成本的，你都能降下来。
0: 是，
1: 对吧？
0: 那从技能的角度怎么样他就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呢？据说这个调汤师一般由门店自行培养，从小工里面去挑选愿意学习且具备一定能力的人，从捞面等基础工作开始训练，等到门店客流量越来越大，调汤师接受的训练越充分，那一般经过2年多的训练就可以达到厨师的标准。不是说每一个小工都能达到他这样的一个，他算是就是团队领头羊了。
1: 那是啊。你这咱们频道主持人这么多，能叫著名主持人的才有几个呀？
0: 一个
1: 老杨。
0: 老杨。咱俩得多爱他呀，到底
1: 热爱内心尊崇尊敬，你知道吗？我们唯一的一位艺术家。
0: 所以我们讲，这一方面是天赋，另外一方面就是努力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互动一个分话题。
1: 分话题
0: 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啊。就说他有时候你成年之后，在哪些方面技能特别突出，可能和你小时候的热爱和优势科目是分不开的。
1: 哦，
0: 我问大家，我们以前跟大家聊过，就是你的那个优势运动是什么？运动会上你的高光时刻。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就是本职学习里面，就是你的优势科目是啥？